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每天早上用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我越来发现我每天的问早啊特别像吆喝声，那个刀法，哎，你说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这种条件反射？哎，以前的吆喝走街串巷的，是不是摸剪子嘞，抢菜刀，清洗油烟机？然后就是卖豆腐的啊，豆腐。然后这个大家都养成一种习惯了，你要早上起来卖豆腐的一喊，哎，基本上就拿个小盆就下楼了，是不是？你说我这会不会呢？就是每天早上早上好，然后大家伙都精精神神、高高兴兴的。其实可能很多人可能感受不到，真的每天早上七到九点呢，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呀、啊，说说笑笑的，这早间时光过得可快了。刚才上时段的时候猜到一首歌，不是叫《大德德》吗？宁宁就开始乐上大舌头啊，然后那个赵说亮啊，早上好，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说话就不利索，但是他是个婚礼主持，婚说话不利索还能给人主持婚礼呢。接下来有请新咱整他主持完的菜都凉了，但是哎，人话没说完，人赵说了，这哥们儿平时说话不利索，但是一上场的时候说话就利索了，就是那种的，这个就是跟台下的时候跟那个新郎新娘交代，稍后的时候看我眼色行事啊。完他就上台了，然后就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是吧？是这种不的。再说话不利索，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多少年前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事儿我都被投诉过。就我的职场生涯啊，这个被扣钱最委屈的一回就是这回。我上节目的时候打嗝。歌楼一小时，就是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我是王小、咱讲说那玩意儿我能控制住吗？我是不就得该怎么说怎么说，那就他那歌也是该怎么打怎么打，我就说一小时歌楼一小时，说一小时歌楼一小时

完了之后，哎，完了就有人投诉说这主持人啊，这个搁那贼精八怪的，啊，搁那呱兮兮的。他认为我在博眼球，但问题是这个就是我气在哪里啊？我气在是我正儿八经的打到我自己，就是你知道打嗝打到最后就是你就是胃就抽抽似的，就是肚子都跟着疼。但问题是下了节目之后他好了，我就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就好了。

0: 好的，那一首歌就是想见你想念你，早晨时刻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再来说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首先呢就是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最后一个选项符号这个选项啊，选择符号，在符号这一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的第一个啊，点击关注就可以直接的跟我们互动了。这好多人的新闻当中就觉得互动啊，就是一个有应该有一个机关，然后摁一下，然后什么你已接入，是要现在请互动，没有，它就是一个符号，你往上发消息，我这边就收着了，就这么简单啊。啊，来关注一些车友的新戏，川哥，
1: 小亮小亮，大得到。
0: 对，大得到能治啊，棉袄被他说了，那个现在

0: 不在村里头住了，听着吆喝声还挺难得的。不是村里，不光村里，那个市里面也有。我从小住的地方就是楼，就是小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跟农村城市没关系啊，跟什么？跟年纪有关系。当年有好多的小商贩是走街串巷的，那个楼就是住楼房了，他依然走街串巷啊。为啥我印象那么深？就是听到从小听到的，就是那个钢筋铁管啊，什么焊条换钱了啊，这钢筋铁管焊条能换钱呢，这我从小听过的。磨剪子抢菜刀，磨剪子嘞抢菜刀啊，还有那个卖豆腐的啊，完了那个还有什么好友，好友什么好儿吃了跑不妥是不是？哎，完了之后那个小童来了，早上好。小妞出现说，哎呀亮哥，你那播音腔太好听了，再来两句。尊敬的车友，你的车险到期了吗？如果你的车险到期了，别忘了找车险小妞儿。陈呢说呢，哎呀，又是出来晚的一天呢，以前七点钟出来，现在八点出来呀，单位近呢，就是不害怕，有恃无恐的啊。但是他说，那我也迟到了，哎呀，不过好，你说你这一句话多少个反转啊，我先跟你说，哎呀，正常呢都是七点出门，但是今天八点出来的，哎，八点出来的迟到了。哎，迟到了不怕，我就是那个考察，我就是那个查考勤的。你说这你这个啊，多少个反转嘛？你说你。张毅，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呦，各位早上好、哦。最近北京有点热啊，然后刮风下大雨的、啊。宝子说啥子？
2: 小亮，早上好！今天早上我去批一台大众周德基售，嘿嘿嘿！
0: 你说那是啥？哎，还有那什么？对，那个卖苞米的东北是吧？耶，虎年苞米啊！陈说还有收破烂的，破烂还钱。哎，现在就我也想问啊，不知道为啥就全国各地怎么就讲说收破烂都那声呢？是来源于一个地方吗？还有收那个旧家电的也是的，收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脑什么玩意儿的，是不是都那声？还挺正规的那种，还是那种。收各种二手家电、二手手机，收旧冰箱、旧彩电、旧洗衣机、二手电脑。卖收破烂的就是破烂还钱。大健说：“包，现在粘苞米了，咱们都是叶儿粘苞米了，那声音呢就得叫年儿。” Jerry，
3: 亮哥，早上好。
0: Jerry， 早上好，宝子。
2: 小亮，早上好！今天早上我去提一台大众，我说去提一台收割机，你马上就想到粘苞米了。
0: 陈人说就这味儿太正了，真的就这味儿。完、啊、赵说今天呢我遇到一件糟心事儿啊，本来就晚了，我这车还堵了，我这打电话也不接，愁的呀，我真的我找一个人啊，找一个车上班啊，这样哎呀这样的人太讨厌了。来听首歌吧给大家啊，那个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小区里不好停车的那种，咱讲说把人车堵了别堵的正大光明的，第一一车电话放在那，第二心里头那有个数，人家但凡有打电话的你瞬间接下来，先跟人说声抱歉对不起我马上下来挪车来，挡也就挡了，就讨厌这种挡完了之后倒头就呼呼大睡。

好了，这首歌曲过后啊，8:22了 ，Morning 精神呢要开始咱们这一轮的猜歌了啊。猜歌之前来听听看啊，那个我松姐说我的病人问我这啥节目啊？啊，我就跟他说这叫那个 Morning 有精神，然后那个患者就说哎呀，这挺有意思的呢还。松姐，咱俩是同行，我也是医生。我专治各种不开心。

完，小鱼妈妈说那个那什么，你让患者继续听这节目啊，那家相当搞笑啊，听的最后都不想出院了。你说这是男总说的，你说这些人啊，病好了不出院干啥？那个这轮猜歌开始了啊，这轮猜歌要猜，这轮规则先说，猜猜看啊。

0: 我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我听的那首歌。准备好了没？开始。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1: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啥声音啊？我要那什么了啊，我开始了啊！这首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的一首歌啊！我换耳机了，大家听不到啊，就我能听着。啊、哦，这首歌这样的啊，他上来就开始唱，因为这是改编版的，上来就唱，没有什么前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没到这儿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当代，哒哒哒哒哒流泪。有人问我是与，说是与非，可是谁我关心谁？那既然隐不可为，你明白无所谓。那那那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了真情，谁也不给我身上的放着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啊，就这歌啊，那个能听出来不？谁唱的什么歌？能不？几个字啊？我看看啊，一，在这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的一首歌啊，当然这是翻唱的版本啊，原声在线

0: 好走心的一首歌啊，是不是？这天真的不管为谁呀、啊，我都得吹冷风啊。这天呢，冷风都可我吹吧。今天成都高温啊。来听听看这首歌谁猜出来的，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通通霸啊。
1: 一人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厉害，原唱对不对？彤彤爸也好久没来了啊，甜甜圈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对的，妈妈，
2: 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哎，祝各位今天都有冷风吹啊，光哥，
3: 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亮啊，对不对？
0: 擦屁了，哥呀。劲松，
2: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哎，没毛病啊，松姐厉害。然后小妞扯弦，为你我受冷风吹。三门，
2: 这首歌是林忆莲演唱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哎，林夕夕呀，你上哪去了呀？啊，你是丢了。
3: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哎，对对，KF 为你我受冷风吹，萍姐对的，赵啊、对的，隐形的翅膀啊，
2: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你再多说一句我就拿电熨斗舌头给你捋直了。Aaron，
4: 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哎，宝子，
5: 是不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哎呦天哪，这耳朵
5: 啊，不是爱如潮水，是为你去接受冷风吹啊。
0: 哎，
5: 好像林忆莲唱，
0: 对对对对对。永旺为你我受冷风吹啊，也雪莹对，花木磊这都是对的啊。第一遍别让我受冷风吹，在那尖周炎呢，别让我受冷，你这话不像猜歌，像跟你同事说的，别对我吹，哎呦我肩膀疼。后来改过来了，为你我受冷风吹。哎呀，就这天呐，那冷风酷酷往我身上吹吧。还有谁？我看看啊，花雨雨在这儿。
6: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厉害。
6: 原唱是林忆莲的吧？
0: 对喽，简单就好也对的啊。然后那个川儿哥，
7: 小莲子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0: 你管他叫啥？你这多少也叫声老师。你这多少也叫声老师，你这有点啊。8:33，摸六精神啊，来，好听歌，《花样年华》啊。

这首歌呢是当年的电视剧《小李飞刀》里面的一首插曲，发行于1999年。这首歌曲呢来自何润东，歌曲的名字叫做《没有我，你》杂志版。萍姐对的，人间有味说一开始啊都听不出来歌啊，哎呀就能猜出年代感来呀、啊。分手不像是真的。你还别说啊，歌曲它是有浓重的年代这个音符在里面的，它的创作呀、编曲呀、当时歌手的那个唱法呀、等等的，就是有厚重的年代感。我记得有一天放了一首歌，然后那个教授就说，哎呀这首歌瞬间让我回到了这个哪个时期，歌曲真的会这样。然后赵说看过焦恩俊版小李飞刀的就应该是听过这歌。我看过小李飞刀，但我真的不记得这首歌。他不是不记得这个，那个前头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啊，我听不出来。哎，突然想起来，节目最后突然想起来，说刚才那个那谁，南总啊，说一个阿姨啊，一个娘娘打车的时候嫌车上冷。哎，我就说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天一热呀，办公室的矛盾呢，大多都是空调啊。你都不知道有一些单位呀，那个上头那个空调啊，花式避风啊。那别说单位了啊。咱就说家里头屋头里，哎呀你都不知道最近的那很多两口子分房睡呀、啊、那有些女的开26度，哎呀我这冷啊，我这脚啊冰凉啊。我就喜欢什么样感觉，我就喜欢那屋里头那跟冰窖似的，然后盖大后背。如果说你身处的单位啊，这个办公室里面女生会比较多一点，我跟你讲真的，你每天啊那汗呐、啊、就跟那个微火慢炖似的。哎，就是啥感觉呢，就是那个汗呢、啊、天天就是跟黏窜的啊，你也不会让你留下来，他这就是就你他这一层，反正也不凉快。哎完了之后呢也没有热到呼呼冒汗。咱也不知道那些女生是怎么能够这么做到控温呢，那么大的一个空调，这温度就降到啊

那那歌我一般不猜，不猜的我就视为你不知道。好了，8:54了啊，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又要临近尾声了，又得说再见了。好音乐返场时间，今天给到这首歌吧，行不行？来听听兄弟。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5%， 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2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000-3000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

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要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觉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听随乐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6: you know，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

0: 箱里充满动听音乐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你总笑我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让您带，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107.9
1: FM 107.9。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

0: 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

0: 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向远方。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

0: 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2: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3: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1: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0: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5: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1: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7: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

0: 好，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4%，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予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

0: 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1: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爱过的人，错过的河，曾经拥有的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一些材质的衣物经过太阳的暴晒，多少呢会有一些硬邦邦的。毛巾能够支棱起来，牛仔裤可以原地站立，但是烘干机烘干的过程是热风加翻滚拍打，就像拍棉被弹棉花一样，可以让僵硬纤维恢复蓬松柔软。所以刚出锅的衣服、毛巾、床单都是暖暖的、香香的，想要一头扎进去吸两口。那至于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呢？只要你的衣服的水洗标上写了可以烘干，就不必担心。而且呢，现在烘干机啊也是卷起来了，很多产品上面都有针对不同面料的烘干模式，棉麻、化纤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够烘羊毛和羽绒。反倒是太阳暴晒可能会导致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是北京时间15: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夏天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孩子们呢又尤其受蚊子的喜爱，更是让家长们对于蚊子避之不及。但如果你家的电蚊香是插在孩子的床头或者是靠近床头的位置，

使用，请现在立刻拔掉，换个位置。这是因为液体电蚊香、片剂电蚊香原理都是通过加热让杀虫成分挥发到空气当中，从而起到驱避杀虫的效果。加热的同时，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当中的一些化学成分也会有少量的挥发，比如释放 PM2.5 和甲醛等等。如果电蚊香插在孩子的床头使用，特别是在孩子睡觉的时候还开着电蚊香，那么这些化学成分就很容易被孩子吸入的更多。虽然目前有证据表明吸入的拟除虫菊酯可以被代谢排出，但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孩子呼吸道的影响，我们仍然建议别把电蚊香插放在床头靠近孩子口鼻的位置，不要整夜使用电蚊香。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春夏气温升高，天气炎热，汽车在太阳下暴晒之后，车内温度很高，打开车门，一股热浪就会扑面而来。这个时候啊，打开天窗，利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车顶形成的负压抽出燥热的空气，就可以快速地达到换气降温的目的。没有想到吧，汽车天窗啊还能够用于除雾。当前挡风玻璃形成雾气，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打开车顶天窗至后翘通风的位置，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前挡风的雾气，保证行车安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使用空气炸锅时，电纸一定要压好，电纸没有压好，当心烧起来。空气炸锅工作时温度很高，重量较轻的电纸如果没有被食材完全覆盖，很有可能被热风卷起，一旦碰触到发热管，极易被点燃，从而导致机器短路或者起火。消防员试验显示，若电纸尺寸明显大于托盘，放入锅内启动后不久，纸张就会猛烈燃烧。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顾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中午没吃完的打包菜带着塑料外卖盒塞进冰箱，晚上呢就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热一下，连碗都省得洗了。近日一项研究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正常情况的125倍，相当于给自己下毒。除了微塑料，重金属的释放同样出乎人的意料，加热之后油脂当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和80倍。这些微塑料本身就容易进入到人体的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

0: 每次割腕。
1: 心随月动，生生不息。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洗衣机爆炸的可能性。洗衣机清洗羽绒服发生爆炸，主要是因为清洗的过程当中呢，高速甩干会让原本存在在羽绒服里面的空气短时间内聚集，充满面料和里料间的某处空间。这些气体在狭小空间内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冲破外层的面料，从而爆炸。如果想要使用洗衣机来清洗羽绒服，最好选择专门的羽绒服清洗模式。如果洗衣机没有这个模式，那可以选择轻柔档位。洗之前呢，可以先浸泡打湿，让绒子相对均匀湿润，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清洗过程当中对于绒子结构的损坏。

0: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4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5%，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2: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傍晚时分跟大家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此时此刻邀请所有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呢是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我们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同时也要特别感谢老朋友的如约而至，感谢新朋友的不期而遇。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座城市，都希望在回家路上听到你的分享，你的城市故事，你的心情变化，你的小小收获，你的偶尔困惑。一起听歌的过程中，我们就像是给自己打开一扇门，可能在这扇门的另一面呢，我们没有推开这扇门之前，在这扇门的外面，它是生活的纷纷扰扰，我们走进去，打开这扇门，走进去之后，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忙了一天，辛苦了哈，各位，也许今天是在很好的状态里开始的，但是它过得并没有那么顺利，也许今天是在并不很如意的状态里开始的，但是你过得很好。有时候一时半刻的状态，它代表不了全部。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做一个幸福生活的打捞者，不管这一天整体的你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我们只去记录美好，只去打捞那些让我们觉得喜悦和心动的瞬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留言点歌送祝福。同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淘淘宝贝，挑挑好物。眼瞅着七夕就快要来了，会过节的，懂仪式感的，并且呢会张罗礼物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因为礼物你越往跟前挑啊，越急促，多少钱你都得拿下，但是早早的入手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余地，比如说折扣的让步啊，比如说好物的选择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择日不如撞日，刚好遇见他一眼心动的那种眼缘啊。总之，期待着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都能够找到你心动的，心动的歌谣，心动的好物，心动的那种生活状态。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要送给所有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这时候可以准备好自己的肩膀，哈哈，忙了一天肩膀也是累了，对不对？准备好自己的摇头晃脑的状态，因为第一首歌特别适合我们大家一起动起来。点完名哦，点完名我们就要动起来了。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丫丫，下班快乐，欢迎奇迹世界，欢迎莉莉，欢迎上山若水，欢迎人间奇迹，欢迎陈，欢迎一只绵羊。好久不见，飞扬姐，今天我想点李健的歌，稍后哈，传奇是吧？我们一会儿来听。欢迎小佩，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大家的歌曲啊，大家想听的歌，还有想送的祝福，我一会儿一条一条的来看啊。还有我们的风继续吹，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是飞扬送给大家的，来自梅艳芳，长藤挂铜铃，你听这个节奏。

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城市傍晚跟大家一路同行听好歌。我们的开胃菜给大家送上了之后，接下来要看大家点播的歌曲了。第一首是来自我们的绵羊想要听到的李健的传奇，下一首呢是我们的小魏姐想要听到的，也是一首特别奔放热烈并且让人一听心情就很好的歌曲，来自凤凰传奇，自由自在。很感谢大家伙跟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共创的歌单，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在路上收获好音乐好心情。欢迎我们的牙牙，牙说飞扬姐你好啊，我是新朋友，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看到了看到了，牙牙希望经常能够看到你的信息，因为你的头像超级可爱，萌萌的，看了之后感觉心都要融化了，是你的小时候还是你的宝贝因为这个头像的这个小朋友实在是太可爱了。欢迎我们的米粒儿，好久没有打卡了，今天蹭一下吧。北京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吧，晚高峰11号12号13号全天都对社会车辆开放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走，我的城市最给力谢谢我们北京的米粒儿跟我们分享的城市心情，欢迎仪式态度，欢迎海阔天空，欢迎大海，下班快乐。大海是来自永清的一位朋友，永清那边正在下大雨，那你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欢迎我们的葱，葱说点我点我点我，点你点你干啥呀点你名儿了，你要听啥歌呀？三姐说我今天来一首千千阙歌分享给大家，谢谢我们的三姐啊，总是会分享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不管是老歌还是正在流行的，不管是金曲还是饱满的有热度的，只要是能够唱到我们心里的令人心动的歌谣就是好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故事，也有我们最想念的那一年。新老朋友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安然，安然带自己的宝贝去过暑假，去的是山东的威海，在威海的海边抓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小贝

壳，然后小蜗牛、小寄居蟹，看到他的分享，我突然就灵感闪现，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大家。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观点，就是生活其实也像我们赶海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也许你是两手空空，也许你会满载而归，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的捕手，只去打捞令人心动的小美好，一起加油吧！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薅羊毛得实惠。在我们的商城里有很多的宝贝，防晒是肯定要买的，因为我们防晒全都是大牌，都是买一赠一，非常的划算。最近这个虽然是立秋了，但防晒工作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另外呢，就是补水，补水神器飞扬的同款寡分子精华，目前还是给大家在优惠状态中的，这是一个常态的优惠。如果你想等更划算的优惠的话，估计要等到双十一，这三个月皮肤不喝水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的话，现在就下单，因为现在就是最实惠的。如果受得了的话，可以再等等，比如家里有存货啊之类的。如果你急需补水的话，那现在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下单寡分子精华，这个超级好用。以前我都是说它是让我的这个皮肤泛红啊、干的部分、痒的部分得到缓解，最近我发现好好使用，如果你是相对来说比较黑皮的那种哈，不是天然黑啊，是属于晒黑的那种，它是有修复的，它是会变白的。因为我给我的一位亲戚送了两瓶，他才用了三分之一，明显的他的皮肤状态变好了，变白了。我说因为他是从徐州到新疆度假，我们都在新疆，我说怎么感觉你最近皮肤越来越好了，他说有可能是用你的寡分子用的，因为我给他分享了嘛，我说这边干得很，我们都要把水补起来，结果补着补着他就发现这个奥妙了，竟然因为他上半年摆摊儿，把脸晒的啊有点就是黢黑黢黑的那种，哇，最近一看变化这么大，他就非常非常的欣喜，自己跑我们商城又下单了两瓶。来吧，听歌。小点说，你说这么热闹咋买，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那个叫寡分子精华，是小棕瓶的那个啊，买一赠一，到手是两瓶，平时一瓶是399，现在358，到手两瓶，很划算。

回家路上依旧是给你录好心情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各位一起来听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自由自在》是我们的小魏姐姐点播的，小魏姐姐说下班了，想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同时呢，小魏姐姐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下班心情哈，她说这几天大部分地区又开始热起来了，高温天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注意降温。今天这么热，我都奖励自己买了一个雪糕吃。我错了，我仔细又看了一眼小薇姐的信息，我刚才扫了一眼，先把歌放了，我想信息长我慢慢念，结果我再仔细看，人姐姐要听的是好久没有听田震老师的歌了，今天想点一首田震老师的自由自在，怎么办？刚好我也没有田震老师的自由自在，如果是田震老师的自由自在，就不是刚才这个自由自由哟哟。如果是田震老师的自由自在，就自由不要停了，停了。山上的野花为谁开？自由自在，干杯啊，朋友！对不起啊，姐姐，我表演个小品，我们缓解一下尴尬。他说祝愿我们都能够自由自在，每一天快乐，愿我们都活出最飒的自己，简简单单，健康平安快乐就好。好嘞，接下来再来欢迎我们的人间值，人间值得和人间值得是两个人啊，天哪，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风继续吹说又到五点下班打卡，点一首郭富城的渴望。好的，我们一会儿安排啊。再来欢迎我们的风萧萧，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声来自这一位，哎，他的歌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就每次这个小号一吹就觉得特别有能量。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跟大家伙一起来听歌。提醒我们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说说你的心里话了。前些天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电台主持人的原因啊，偶然的就莫名其妙的给我推了一个短剧的片段，在片段里呢，这个男主就是给这个女主表达心声，就是通过给电台发的这个微信，他一直发了255条信息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弹幕上有一行字说，哇，他这255条好歹是女主听到了啊，女主刚好听到了，还在想怎么会有人发255条，然后一听啊，原来是在跟我告白，弹幕上就有人说，哇，好古早的方式，居然用电台来告白，这么小众吗？万一女主不听呢？是怎么做到这么小众的爱好俩人还都有的？那瞬间我在想，广播它变成小众的爱好了吗？还好还好，我们有这么多朋友啊，我们城市傍晚的听友，我们电台的听友，爱音乐的朋友，我们都在。所以如果你在听的话，你可以打一个我在，让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有多少人共享同一片时空，共享同一方电波，共享同一首好歌。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各位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收获今天的日签。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要告诉你，希望你做一个生活的捕手，只打捞令人心动的小美好。今天的日签图片投稿来自安然，拍到的是威海的海边小贝壳小海星，非常治愈哦。发送数字一就能拿到这样日签了，你可以用来发朋友圈，也可以自己看一看。足不出户，我们跟着我们的同频的听友们一起看世界。欢迎我们的尾巴聪说，飞扬飞扬姐姐，我想点一首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好嘞，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啊，因为我记得当年这首歌是向左走向右走，就是根据

飞扬飞扬你好美哈，我就真唱了啊，飞扬飞扬你好美，你呀你呀你愁眉，好了啊，心愿满足即可。欢迎我们的栀子，下班快乐，一成你好，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的大胖墩说，飞扬姐，我好久没来了，能不能点播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恕我才疏学浅啊，我是真的真的不认识。我把这两个字抄下来，认认真真的查了字典，然后呢发现这两个字叫什么呢，叫匿戟。对，叫匿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所以真的很抱歉啊，我们库里我去努力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首歌收进来，因为确实是恕我这个浅薄了，我感谢你就让我认识了这俩字儿，但我们库里确实没有，因为这俩字儿都费劲打出来。再来欢迎我们的DA, 他说飞扬姐你好，我是老朋友，但是我好久好久都没有来点歌了，很喜欢你们电台的节奏，想跟你说，人和人的缘分有时候就是如此的奇妙，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同一首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听广播。谢谢，欢迎难得糊涂，欢迎 Jenny, 欢迎小燕子，上山若水说我在，欢迎勇哥，欢迎我们的秋秋，飞扬下班快乐，一转眼又是我的生日，又加了一岁哦，日有小暖，岁有小安，何其有幸，年岁并进，愿以诚挚之心领岁月之教诲，点一首 SHE 不想长大，祝亲爱的自己生日快乐。诶，那今天是你的生日啊，那借着你生日之际哦，刚好诶，我今天是突发奇想，有一段特别特别我自己蛮喜欢的话，我早上把它写下来了，刚好借你生日之际送给你好不好，也送给所有努力的活成自己，认真的跟自己相处着的朋友们，这段话啊准备好了啊，这段话是这个样子的，所有亲爱的朋友请注意接收，不光是我们的秋秋哦，送给每一位。接下来请注意听好这段话，请你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好朋友，任何时刻都坚定地与自己站在一起，无条件相信自己，托举自己，深爱自己，你能做到吗？我相信你可以，所以我替你回答 Yes, I do. 所有朋友对对电波另一端回答 Yes, I do 啊，所以恭喜你，现在你可以和自己在一起了，祝你成为自己，祝你生日快乐，秋秋。

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卡夫卡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些事情，心情不太好，想点一首姜育恒的痛快的歌。没问题哈，我们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郭富城的渴望，之后的一首就是你的痛快的歌，好吗？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时候想着想着越发的委屈，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想了，听一首痛快的歌，痛痛快快的甩甩头，下班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记一个事情，就是情绪反刍。我们好多人都会这样，这事儿本来可能已经过去了，它在这一刻让我们不舒服，或者前两天让我们不舒服，后来我们自己想来想去，哎呀，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委屈。于是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五次，甚至有些人半辈子都要反反复复被那一件事情来循环伤害。我们不做这种小傻瓜，好不好？小薇姐说，飞扬飞扬，今天日签上的小贝壳小海星看着都是好心情，好喜欢海边的感觉哦，有机会也要一起去看海哦。好的，大海就在那里，等你有机会去跟他约会吧。再来欢迎我们的肖说，飞扬姐下班快乐，我今天不点歌，我来听大家的歌，跟大伙儿一起放松一下。欢迎我们的苗小贝，下班快乐小贝。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你来听歌。再次提醒各位哈，现在呢我们的互动的公众号已经回到了我们的主号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加这个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分享你的心情，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近期的收获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小妮，哎呀，你们不要写火星文呐、啊！都什么年代了，还写火星文，真的很难懂啊。他说：“飞扬，你刚才说用哪个？你们商城里的哪个宝贝能变白？不是能变白啊！我这个要客观的讲，就是说呢，我们商城里有一款补水神器，叫寡分子精华，它是有补水、嫩肤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的。我自己的具体的体现在哪呢？因为也是用了三年了，最早是偶然的发现。”有一次因为我们家那边发大水，然后我临时呢就撤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等到几天之后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脸啊都已经干了裂了，就跟那个干旱的土地一样了，浇水都浇不进去啊，就是又疼又痒，补不进去水。当时我真是各种方法都是啥也不好使，最后就是这个寡分子精华，我用了三次嘛还是五次，马上就是立竿见影有效果。后来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我说赶紧联系这个品牌，我们要给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来团购。其实是我自己用完了，我想再多用用，但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就是要折扣，我就想说那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买总归是便宜吧。后来呢我们就把它的折扣要上了，从默默无闻到镇店之宝啊，真的是大家一单一单的验证过的，一瓶一瓶用过来的。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补水，需要强补水，如果你也觉得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胶原在流失，你就用这个寡分子精华就行了，它是这个玻尿酸原液啊，用上之后补水效果特别好，洗干净脸，做一个基础的那个补水，就干干净净的那个爽肤水给它补上，不要有成分乱七八糟的，你看一下成分表哈。补完之后呢，用咱们这个精华，用完之后你用一点乳液，用一点面霜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不外出，就在家里，就再涂一层薄薄的乳液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想让自己的脸，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干得厉害，想要做一个深度的护肤，你就厚涂一层乳液就可以了。每次用多少呢？用3到5泵，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上次我们同事说，飞扬你让大家用3到5泵，那一次不是把半瓶用了吗？哎，我们一泵是捏一下，一下不代表那一管子都要用完的呀，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个福利，原价是399一瓶，那小棕瓶一瓶是30毫升，现在是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啊，你们有需求的就下单。为什么现在又冒出了美白这么一说呢？我自己是用来补水的，用来修复的。然后我们的一个听友，他呢是给我反馈说，他是用了之后痘印变淡了，用了半瓶，紧跟着他就被家人给抢走了，他就想让我再申请折扣，他还要再买。

这个这里是他验证过的。那这一次我们去新疆，新疆非常干，我是从海南到新疆，然后我侄女儿呢是从江苏到新疆，我们在新疆汇合，当时我就说太干了，我们都把补水的东西带上，我就带了我们这个寡分子，我想到了新疆以后给大家分一分。结果我刚见到我侄女儿的时候都吃惊，因为我侄女儿上半年自己创业去摆小摊，把自己晒得黢黑黢黑的，哎呀，我当时我说你咋黑成这样，非常无理的我就说了这句话。但是我们也不是经常有空见面嘛，然后最近我一看，我说哎呀，我说你咋现在就是感觉皮肤一下变好嘞，好像好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说你咋养的，他说就是用你那个寡分子养的，就是用你给我的寡分子精华。所以朋友们，我再次得到了一个验证，它还可以，如果说真的是晒黑的那种啊，不是晒伤是晒黑，它真的可以养我们的皮肤，让我们补水保湿水嫩，就是像水光一样，然后还可以有一些这个白的效果。但我不能说它是美白的啊，我们不是主打美白，我们只是你认真护理了之后，这是你应得的。那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是不做什么美白的，我就是自然肤色，所以我以前没有发现寡分子有这个小妙处。昨天我得到这个消息，我今天就忍不住告诉大家了，有需求的朋友赶快下单，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哈，原价是399一瓶，现在你可以享受到的是买一赠一的一个福利，到手两瓶，应该是又给大家打折了，应该是在358到手两瓶啊，还是很划算的。如果你用的好你就多拍一点，如果你想尝试你就拍一单。我们一般老朋友补货都是两单四单八单的买，真的是买回去送朋友和自用都超级超级的划算和有面子。祝大家都把自己养得美美的。

0: 回家路上好歌不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看到菜菜，欢迎你，欢迎熊，欢迎这位朋友说这真能被看到吗？那你看我都给你回应了呢。欢迎 Wendy， 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的到来。具体的信息我一会儿再来念啊，因为信息有点长，咱们先听歌。还有我们的原来是你，他说听了好几年的电台，第一次发信息，不知道主播能不能看到，最近心情总是不好，想不开，喜欢回想怎么办。喜欢回想就是回忆嘛，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因为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攒了很多的故事。回忆本身没什么，但是如果你只回忆那些不好的，只是不断的去回想那些不好的，那就是不断的在拿别人的错误和自己从前那些失误来惩罚自己，这是自虐呀宝儿。所以咱不要这样，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情绪反刍。就这事儿，比如说像吃东西，嚼两口，嚼吧嚼吧完发现不好吃，屁吐掉完事儿，可是你就不好吃，喵喵喵喵喵喵，过会儿回味一下，你咋这么难吃啊？过会儿想想，喵喵喵喵喵，咋这么难吃？又来了，对吧？本来它只是难吃了一次，但是你反复的去回味，是不是你反复的被这个讨厌的味道所刺？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伴各位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一路收获好心情。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你也可以发送数字1，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我们的日签很治愈的哦，一张图一句话，为我们的生活加油有打气，注入能量。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每一天给我们日签投稿的伙伴们。今天特别谢谢的是我们的听友安然，这是他带女儿去山东的威海，过暑假的这个海边收获啊，小海星、小贝壳，还有他们这一对。

他们这一对母女姐妹花非常幸福的分享。所以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就是做一个生活的捕手，只打捞令人心动的小美好。愿我们不管是满载而归还是偶有收获，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给我们的馈赠。常来说非常非常晚上好，我来喽，我今天要点一首回到过去送给你还有所有人。好嘞，谢谢。我们稍后先听一首稍早前朋友点播的千千阙歌，然后下一首就是你的回到过去啊，稍安勿躁。再来欢迎我们的倾城，倾城说飞扬姐我的心情也很不好，来听你说话来喽。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心情不好，但是希望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帮你分散一下注意力，好不好？有时候心情不好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内求。米粒儿说非常非常，商城里的香水有几款呀？不是有一款160多的三个味道的吗？我没时间扒拉，你介绍一下呗。你真问着人了，我跟你说。我本来就特别想跟大家说那个香水的事情，我给忘了哈。那个是迪奥系列的那个香水，咱们商城的香水特别多，像上个月带大家捡漏的那个祖马龙，好多朋友都已经拿到了啊，专柜里头上千块钱的货，在最后库存不多的情况下捡漏的时候200多到手，你想想多划算。今天给大家也有一个捡漏款160，我看一下160几啊，169吧，啊169到手是三款迪奥的三款经典香水，分别是迪奥的旷野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活泼一点的那种香味，还有花样甜心，就是那个粉色的瓶瓶，少女系列啊。但我觉得它不光是少女系列吧，就我们成熟女性的话，如果你是比较低调的，比较内敛的，比较清新的啊，比较文艺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花样甜心。我自己一直用的就是花样甜心，还有这个真我分浓香和淡香型，就是那个鹅蛋，不是鹅蛋，它应该怎么讲，像小水滴一样的那个瓶子。真我就是比较大女人的香型，比较有气场的。所以这次呢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三款，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是约会呀，是工作谈判呀，还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呢，还是自己日常当中作为常规的来用，你都可以有的用。这三款一次性配齐了、哦、三种味道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抢了，也是抢完就下架，169元到手三种味道，是香港直邮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节日送礼的一款。为啥嘞？因为给大家配礼袋了啊，也特别感谢我们能干的同事帮我们争取来了这个香水的一个套装。这个三件套它是比较小瓶一点的香水啊，不是那个大瓶的，它的克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是10毫升的、5毫升的、5毫升的，花样甜心是5毫升的，真我浓香是5毫升的，旷野淡香是10毫升的，这三个香味你买回去的一个组合，就相当于其实是一个自己跟迪奥的一个缘分吧，你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味道哪个是最匹配你的，下次你就可以专门买一瓶大瓶一点的这个同类的香味了，买30毫升、50毫升或者100毫升的都可以，现在5毫升和10毫升的先把它入下，169到手三个，祝大家好运啦。我们先来听歌，千千阙歌。

下班的路上，谢谢大家来听歌，欢迎我们的猫三岁，欢迎小才，欢迎冬至，欢迎江河。江河说我来咯，我会上榜吗？我要点一首泸州月，没问题啊，我们稍后来听，要稍等片刻，因为你前面还有几首歌在排队。

既然过去回不去，那就让我们在现在，在此刻好好生活。欢迎我们的一路相伴的老朋友陈红霞，他说非常好，虽然没有抢到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门票，可是我抢到了李荣浩的，高兴，点一首李白，没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背包的信息，非常你好，8月8号我去看了成都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的现场，真的是嗨了，还可以听一首他们的歌吗？我想点光芒或者吉祥如意都可以。这两位朋友，你们的这什么叫就是神转折，这两位的信息就是这样，人生处处有惊喜，人生处处有同担呐。好，两位的点的歌曲我们待会儿都一起来听啊、哦、然后凤凰传奇的歌谁不会唱呢，是不是？待会儿咱们一起在节目里开演唱会。欢迎我们的柳，非常听你们节目很久了，第一次点歌，想给自己今天的状态点一首歌吧。我今天心情比较低落，遇到很多的挫折，还有想给朋友们点一首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希望我们都能够勇敢做自己，不低头，护好自己的皇冠。 OK， 所以欲戴其冠必承其重，我亲爱的朋友，既然这样的话，那有些事情的经历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难过的，它是为了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承载得起那顶冠。加油啊柳儿，今天有很多高能量的歌曲，所以我们一起唱，一起嗨，一路放松心情，好不好？来，第一首，接下来的第一首啊，就是吉祥如意啦。会唱的朋友一起来，愿我们大家伙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中收获自己想要的，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一天的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加油打气。壮志飞扬说，飞扬啊，我想点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我也放进歌单了哦。咱们歌曲很多，一首一首的来听好不好？小云哥说，我今天打卡来的晚，还有不到一小时，那就静静的听歌吧，希望今天的好歌你都很喜欢哈。低到尘埃欢迎你，小才欢迎你，欢迎正念天下。低到尘埃说，下班路上有飞扬相伴，路遥不知其远，所以想点王杰的回家。哇，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诶。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

继续在回家的路上陪着大家一起听歌，一路踏歌而行的过程中，希望音乐给我们能量。欢迎 SLX 下班快乐，啾啾姐给我来首胡广生呗，看时间好不好，有的话咱就听，没有的话咱就明天了哈，因为后面还排了好多首歌曲，听到哪儿算哪。感谢一路相伴的各位，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拿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淘宝贝。刚才有一位小姐姐问我说，那个香水有没有这种小香一瓶一瓶的卖的，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货架柜台，看了一下后台，还真的有诶，有一款这个秒杀款啊，是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7.5毫升的，然后7.5毫升到手的价格是我看一下，应该是99吧，这个你可以去选一下这个宝贝，如果你想买一瓶的，这也是香港直邮的啊，也有给大家包装的很漂亮的这个小盒子，希望大家伙儿在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都能够收获自己心中的那一款香。另外呢，圣罗兰还有一款反转巴黎，是粉色带黑蝴蝶结的那个7.5毫升的，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我看一下现在的价格是多少，现在是89.9，这也是一个秒杀款，这两款都可以入啊，大家去搜香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店铺里的陈列了。

回家的路上，欢迎我们的小燕子，欢迎赵雷。赵雷说飞扬飞扬又在下班的路上来打卡了，期待飞扬分享更多好商品，谢谢。我也希望能把更多的实惠带到大家的身边哈。还有我们的阿蒙，欢迎你的到来。维丽，欢迎你，下班快乐，谢谢你来拿日签。柳儿说下次我要早早的点歌，到家了才在线听完。但是听到了自己点播的歌曲，而且我超爱你点的海阔天空，因为很多年前我也被这句歌词所感动，海阔天空在勇敢以后。我们会经历很多，慢慢的我们会变成勇敢的人，那些一起吃苦的幸福也会在后来变成我们的勋章。

一路听着好歌把家还的过程中，欢迎我们的欣欣向荣，下班快乐。他说飞扬姐，我今天来的有点晚呢，都没有时间听都没有时间点歌了没有时间点歌，但是还可以听歌。我们接下来还有大家点播的好歌两首，比如王杰的回家和任素汐的湖广生。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还会听到半吨兄弟的断点，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就明天啦。小陈说飞扬姐好，我来了，我是才加上你们的听友，我也想买个七夕礼物，你给我推荐一个呗。我的陈儿啊，咱这是无效要求啊，你让姐给你推荐礼物可以，但你得告诉姐一个基本的方向，比如你说姐我要给女朋友送个礼物，或者我要给妈妈送个礼物，这样呢我就知道给你大概推荐什么方向的礼物，然后呢你最好还跟我说一下预算啊，可以悄悄跟我说，我就知道大概给你推荐哪些了。不然的话就是我的推荐和你的需求可能对不上，好不好？那你先到商城里也可以逛一逛，有一个基础方向再来问我也可以，好不？如果这些你说都不用姐你直接推荐那我就推荐性价比高的了啊，因为我是实惠型选手。第一个呢就是补水的，就皮肤水当当的，咱们的寡分子精华，寡分子玻尿酸水光精华，就是飞扬用的那款，那个小棕瓶两瓶，平时一瓶是399，现在两瓶是358，你可以去下单，那个直接发送飞扬就有链接，直接发送飞扬，第一个链接就是点进去就可以，那个超级好，谁用谁漂亮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给的一个福利，是我们同事谈来的，是迪奥的那个香水系列，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三瓶的组合，这三瓶呢其实都是非常常见非常受欢迎的，都是迪奥当中的王者香型。第一个呢是迪奥的这个旷野系列，第二个呢是花样甜心，第三个呢是真我香水，这三款都是迪奥的王者系列，平时单买每一个啊，每一个就是30毫升的都是好几百，然后100

毫升的，那就是都是近千元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精致的礼盒装，三瓶分别是5毫升、5毫升和这个10毫升的，一共是169块钱，到手三个香型哦，一共是相当于是20毫升的香水，到手是169元，很划算。像比较偏远的地区，如果下单可能需要加5块钱运费，其他大多数地区都是可以给大家直接包邮到家的。希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收获一份清新淡雅的好心情。

北京时间的18:53，再次感谢所有伙伴的一路同行，谢谢你们今天点播的好歌，装点了我们的同行者们的路上心情，也期待着我们下一次遇见的时候，彼此的心情都是更放松的。记住哦，每一天我们忙碌之余，我们能够收获的有金钱，有工作上的本领，也有人际交往中的能力，这些呢，这些它都是有的时候需要外部配合的，但唯一一个你能自主决定的是你的健康和你的心情，这两样咱们把它牢牢地把握住，给它好好的做夯实，然后我们就可以很久很久地去享受我们的幸福人生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我们明天见。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5: 冷暖阴晴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8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

0: 店解锁。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

0: 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5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7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82%，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

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冲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7: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

0: 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

0: 20到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0: 对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 进行

0: 巡查，对受损金额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0: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

0: 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有。
1: 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带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3: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4: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000年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歌开始懂了。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是很多80后90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因为也正是这首歌曲本身就把那个在感情当中受到了伤害并且让自己慢慢的醒悟之后的那种情愫完完全全的唱了出来。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今天晚上是周二了，每到周二的环节我们将进入音乐大师课，今晚我们一起来听著名的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他们创作的那些经典作品。其实要说到华语乐坛，他们本身创作的金曲无数，是唱片时代无可替代的旋律造梦的双子星。本身出生于新加坡的两位是孪生的双胞胎兄弟，所以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翻开华语乐坛最懂青春和深刻的双子音乐人李氏兄弟的故事。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欢迎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打卡的冬至大哥 Badman 还有我们的晴天同学。 Badman 说，大然同学晚上好了，现在成都下着雨，

我和小儿子呢在雨夜里兜着风听着节目，好像美滋滋的。真的好像因为最近呢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走了一个很妖娆路线的白海豚，现在呢它的台风的风眼已经到了武汉附近了，所以整个中部南部地区呢都会有一点点风风雨雨的感觉。最近呢好像也难得的在伏天里面有凉快的氛围，所以趁着享受这样的一个凉快的氛围，让我们感受一下今晚的李思松、李伟松在音乐世界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感动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年的新，然后呢再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发私信，您在对话框里输入的任何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哥哥李伟松的作曲，王心凌，我以为。

欢迎先来到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李从杰，还有我们的 Lucy 同学了。千万别忘记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在微信公众号新年的星，然后八九五九四个阿拉伯数字，星八九五九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回复打卡两个字呢，还可以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当然了，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直接的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收听节目了，边听节目还能边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天晚上一起来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李思松和李伟松这两位李氏兄弟两位老师的精彩的音乐作品。1966年的7月24日，李伟松和李思松的孪生兄弟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呢不算富庶，但是父亲倾尽积蓄购买了钢琴鼓组，全力支持兄弟二人深耕音乐。少年的时代，两个人整日泡在琴房里面，彼此默契无双。他们16岁那年，新加坡广播局举办了《雾锁南洋》的主题曲征集大赛，兄弟二人分头投稿，结果两首作品双双闯进了前十名，正式叩开了音乐行业的大门。18岁那一年，受邀为电视剧《怒海平宗》创作插曲，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发表音乐作品，当时也同步签约了本地的唱片公司发行演唱专辑，很早的时候就在新加坡以歌手的身份来出道了。新加坡本土的乐坛体量狭小，兄弟二人不甘局限于一方天地，揣着一塔手写的乐谱远赴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来闯市场，没有行业人脉，只能一间一间的唱片公司登门自荐。两个人还咬牙开设了一家录音室，一边接廉价的配乐糊口，一边打磨原创的旋律。机缘巧合之下，被音乐人小虫引荐认识到了李宗盛大哥，受邀为成龙的电影《醉拳二》来创作同名的主题曲。大气国风的旋律一战打响了在港台地区的知名度，90年代正式扎根台湾做幕后，从此也开启了属于双子作曲人的黄金时代。这首《醉拳》其实本身有着特别特别多的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激励自己的感觉，因为也正是这首歌曲唱出了成龙大哥在电影里面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这首热血沸腾的作品呢，其实跟着电影的热播，也是能够让很多的千家万户都知道了本身李思松、李伟松这两个创作人的名字。1994年，宝丽金为张学友筹备新的专辑，制作人欧丁玉突然听到了两个人投递的音乐 demo， 当即敲定去收录其中。李伟松作为哥哥，创作了一首《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把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写进了起伏的曲调里面，而且本身还有那种特别特别让人觉得感动的旋律在里面，说的是本身在爱情当中互相之间的等待。而弟弟李思松则观察了都市成年人爱而不得、长久等候落空的心境，写下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把暗恋、分离和执念都藏进到了婉转的旋律里面。一句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戳中了千万在感情当中的失意人。两首歌曲，一边是爱而不得的崩溃，一边是无望等候的孤寂，两种极致的爱情遗憾，凭着旋律收割了全亚洲听众的共情。如果爱一个人，你是否也曾熬过无数个独自失眠、反复回味过往的深夜当中去呢？这是1994年让李思松、李伟松兄弟真正声名大噪的两首作品，《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以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如果真的要你挑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你会觉得最伤心的、最痛的是哪一个呢？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蜜糖、南希还有小云哥。小云哥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我们晚上我们这里呢三苏故里的天空也开始下雨了。今天白天2点钟左右下了一场大雨，立过秋之后天气凉爽了不少，感觉晚上都不用开空调了。那我觉得你可能别高兴得太早啊，因为现在连农历7月份都还没有到，所以最近还真的不是因为立秋之后天气凉的，而是因为最近的台风它的路线有点奇怪。因为白海豚呢这一次呢是从浙江登陆的，然后呢经过江西到了湖北，所以影响到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让很多南方地区呢在暴晒之余下了一点点雨，然后呢有一点点凉爽的味道了。但毕竟现在连这个农历7月都还没有到，所以可能还真的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还有热的要来了。当然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89.59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带来了四川的黄老五手工花生酥礼盒，三斤装只要59.9。想要来下单的话，想给自己家里送上一份零食大礼包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输入大然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来自于四川的黄老五手工花生酥礼盒，这也是四川的非遗特产。很多四川的听友呢咱们对这个牌子是非常的熟悉，这一次也是黄老五呢专门跟年代音乐电台进行了一个联名的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整整有三斤的各种各样的黄老五的零食，全都是手工做的，比如说有花生酥，有米花酥，有黑芝麻味的核桃软糕，葵花仁酥，还有黑芝麻酥、坚果酥，整整加在一起三斤的重量只要59.9，而且呢还有礼盒的包装。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就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啊。输入之后呢点击搜索，搜索之后然后直接关注有个新89.59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点击发私信，发私信

的时候呢，在进入到那个底部菜单栏里面，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选项，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然后点击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是来自于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来给四川的非遗特产黄老五的手工花生酥糖。所以呢，这个礼盒呢，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要不是因为大然刚刚才做完一个口腔的手术，我都自己好想再囤几盒了。所以本身呢，很多四川地区的听友都是对这个名字，对这个品牌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基本上平常你去超市里面去买的话是28块9一斤的啊，他们家的所有的这种点心啊，包括那种中式的小吃啊，零食啊，都是28块9一斤。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直接给您给到3斤59块8的礼盒装，所以这也是联名的产品，错过这村就没那店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年的新新8959的私信栏里面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来听听新加坡的著名双子星的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他们创作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会太久》。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好运的到来，所以我也希望你悲伤的时间不会太久，你要等待的好运到你的身边也不会太久。

只是不会太久。当年很多很多的一些音乐作品，其实都是出自于在千禧年代李思松和李伟松这两兄弟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浮生若梦也来打卡了，说打卡打卡，大然很开心又能听到你的节目了。每天晚上九点守着电台，成了我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感觉不管身处何地都会准点来蹲守。谢谢大然的陪伴，也谢谢你每天晚上都能来听我想给大家传达的这些好音乐好作品。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1995年，李思松呢，以自己的感情经历为蓝本，词曲一手包办了一首作品，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源自于和爱人分开之后，又偶遇到旧人却擦肩而过的遗憾。细腻柔软的叙事旋律让林忆莲唱出了成年人克制内敛的辛酸，成为了都市抒情的标杆之作。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有一个想见不敢见的人，有一种想爱不敢爱的冲动呢？

其实当年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在林忆莲的专辑当中并没有当作主打歌来进行宣传，只不过后来这首歌曲由于它词曲特殊的质感，让这首歌也是成为了一首长红的作品。这也是李思松用自己的感情经历为蓝本，用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的一段源自于爱情分开之后重遇到旧爱擦肩而过的遗憾。从1995年，李思松、李伟松他们两个扎根华语乐坛开始，兄弟二人兼顾创作与新人的挖掘，唱片公司每年都推出一些潜力的新人，很多都交给双子星来进行量身打造。97年，打磨了梁咏琪的首张个人专辑，并且写下了这首爆红出圈的《胆小鬼》。

真的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好像这首歌里面把梁咏琪那种刚刚出道的时候，虽然看上去她有1.76米的身高，在传统的女性当中呢，应该算是非常高挑的一个身材了。但不管多么高挑，看上去多么坚强的女生，其实也很期待在爱情里面有那个呵护她的人，可以轻轻的皱眉，叫她叫做胆小鬼。所以本身李思松和李伟松也正是找准了 Gigi 的这一点，给她写下了这首传世的作品。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新来打卡的且行且珍惜，他说，当然步入中年之后，越发觉得人生在世就应该活得洒脱自在一点，闲时多陪父母聊聊天，去见见想见的人。确实呀，因为人活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它并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想的那么简单了。但既然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洒脱通透一点其实没什么不好的。有的时候不争不抢，然后呢也让自己多一点点海阔天空的余地，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属于心情上的放松吧。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能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您发送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脑上来出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又要提到李思松和李伟松这两兄弟最为得意的门生了。1995年，他们两个呢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有很多很多喜欢唱歌的年轻人都会在这所音乐学校里面深造。2000年，经过李思松和李伟松的引荐，让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孙燕姿进入到了华纳唱片。那个时候首张专辑是全权托付到李氏兄弟来制作。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呢，满是那种甜腻的玉女唱腔。他们两个人决定跳出固有的模板，以童谣为底色。李思松写下了《天黑黑》，融合了闽南童谣、成长迷茫和祖孙的温情，抛弃了俗套的爱情主线，写的是少年离家，长大之后才读懂亲情的柔软。这首歌也一举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直接开启了孙燕姿的全盛时期。让孙燕姿登顶小天后的连续多张专辑都少不了李氏兄弟的作品。第二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哥哥李伟松写下的是对前路迷茫但目标明确的同名主打《我要的幸福》，弟弟李思松在同专辑里写下的则是经历了感情失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抒情主打《开始懂了》。到了2001年，孙燕姿的第三张专辑，兄弟俩的打造曲目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弟弟李思松变成了励志轻快的绿光作曲，而哥哥李伟松反而写下了爱情里刻骨铭心失恋的风筝。不过在整张专辑里面，大然自己更喜欢的作品反而是李思松写下的这首精神内核更强的《逃亡》。千禧年的台湾都市节奏加速，很多年轻人被困学业、工作和人情的内耗，普遍存在精神压抑，渴望能够短暂的逃出情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逃亡》，并不是消极的去逃避现实，而是精神突围，暂时离开拥挤的世俗，独自和自己对话，在孤独里面释放压力，找回本心，最后带着清醒回归生活，是一首写给所有迷茫者的自愈之歌。所以这首《逃亡》不知道让很多现在有一点点想逃离自己浮躁的生活的人们，能不能听出这首歌里很多很多自己的心境和心态呢？都市的快节奏，忙碌的工作，喘不过气来的人情压力，家庭生活，我也想逃开一下下。

感觉每次听完这首歌曲都会有一点点想要逃离现在生活的感觉。如果有个机会能够让你逃离现在的生活，你会想逃去

哪个地方短暂的避世，去看一看世界的美好，世界的美景。在酷都市的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瞬间会让我们想要有迷茫，有很多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的事情。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才能让我们本身对明天有所期待。这些期待都是来自于我们本身的生活。因为生活有烦躁，所以才有期待，因为有期待才能够让我们面对今天的烦躁。欢迎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叶涛涛同学，还有小燕子。涛涛同学呢，给我发了一个他今天的晚餐，晚餐做了鲍鱼，还做了发糕，看来吃得很丰盛啊。还有像我们的小燕子同学来打卡了，浮生若梦说希望今晚的这期节目能做个回放，明天还可以好好的再次收听。行，大家如果今天这期节目想听回放的话呢，我在视频号的直播结束之后，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视频号上会生成一期今天这期节目的回放。也请大家可以在，如果想听回放的话呢，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不仅能够在电台端同步收听节目，还能够在明天还能听到我今天这期节目的回放。其实李伟松、李思松的作曲风格跨度很大，深情的苦情歌，还有热血的影视主题曲，轻快治愈的甜歌和国风大气的曲子，全都能够驾驭。如果只是常年写悲伤和抒情，很多听众容易审美疲劳。因此千禧年之后也诞生了多首风格反差极强的爆款。哥哥李伟松为李玟创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轻快灵动，满是思念的暖意，老少皆宜。这首歌也让我们在 Coco 李玟离世的3年时间里面，让我们想念在天堂的 Coco。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是薛凯琪一首特别特别喜欢的普通话的作品。当年薛凯琪作为少女歌手出道，在整个香港娱乐圈和香港乐坛真的算是引起了一股好像青春初恋的风潮。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你准点送上，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是周二了，每到周二的城市夜飞行的环节，我们都将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认识到的是1966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双子星的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他们是华语乐坛孪生的金牌制作人，创作的金曲无数，是唱片时代无可替代的旋律造梦的双子星。从业超过40多年，原创的旋律超千首，斩获过金曲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新加坡红星大奖等无数的重磅奖项。从新加坡的追梦少年到华语乐坛的双子教父，李氏兄弟靠的不只是音乐天赋，还有数十年不分昼夜的坚持，细腻共情普通人的悲欢和真诚。就像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为陈晓东打造的国语代表作《比我幸福》，李伟松在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身边友人和平分手的真实经历。分开之后不纠缠不怨恨，只愿对方往后都能够安顺顺遂。旋律和编曲也放弃了传统的苦情歌那种压抑感，多了一层释然和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却藏着深爱过才有的成全，成为了一代人最经典的疗伤曲目。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会像陈晓东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子，即便和旧爱分开了，也没有去撕心裂肺，也没有去让自己困起来，反而是大方的祝福对方要活得比自己更加幸福。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真的好希望在幸福的时候能够想到那个曾经为你祝福的人呐。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南希同学说，主播的声音很好听啊，上一次听电台节目好像还是在学生时代了，特别喜欢晚上的节目，对于夜猫子来说一切都刚刚好，谢谢主播，歌也很好听，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第一次来听到我的节目，也谢谢你偶尔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也在晚上来锁定2个小时的好音乐的歌单。因为呢，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我也知道，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之下，有很多人可能会喜欢玩手机看电影或者干什么别的事情，电台可能早就已经不是曾经大家唯一的一个晚上的精神寄托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依然有很多人想要通过电台，通过这些可以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节目和音乐，去让你抛开在白天工作当中那些特别烦恼、特别浮躁，并且特别让你觉得烦心的事儿。欢迎大家也在每天晚上锁定城市夜飞行。今晚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著名音乐制作人包小这个不是包小松，包小博，万一说错了，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故事。1966年出生于新加坡的两兄弟呢，其实本身家里条件并不是特别的富庶，但是呢，父亲和母亲却全力支持他们的音乐梦想。在80年代参加了新加坡广播局举办的一些创作比赛，成为了当时新加坡很多很多连续剧的 OST 的创作者。后来在85年到89年呢，他们还作为歌手在新加坡出道，发表过3张双人的专辑。只是在90年之后开始，他们开始深耕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华语乐坛，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的本土的乐坛本身人口太少，又加上市场太小，所以呢，他们的才华可能得不到很大的伸展。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很喜欢的是当时在千禧年之后，应该是在04年的时候吧，弟弟李思松读懂了女性的破碎隐忍的爱意，给蔡依林写下了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拆解了失恋之后自我和解的全过程，从崩溃不堪到慢慢的释怀，旋律层层递进，唱出了女孩爱过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通透。所以不光是像刚刚的比我幸福那样子去祝福前任，这首歌说的反而是自我的和解。

柠檬草的味道，只有尝过爱情的人才会懂得这种酸涩。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记住了蔡依林其实不只是唱跳俱佳，她其实在抒情歌的赛道里面也同样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李思松、李伟松最得意的弟子一定是孙燕姿。1995年，李伟松在新加坡创办了专业的音乐学校，一边持续写歌，一边挖掘素人的音乐苗子。孙燕姿、黄义达还有林俊杰都曾经出自于这间校园，他们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创作家育人双线并行制作人。孙燕姿这位华语乐坛天后的成长之路就离不开李氏兄弟的护航。2005年，孙燕姿在休息一整年之后重新出发的 Stephanie 同名专辑让她拿下了金曲歌后的宝座。专辑的开场主打歌《奔》就是由弟弟李思松来打造，轻电子的英伦摇滚，高速切分节奏，密集咬字，大跨度的音程切换，展现了极强的旋律掌控力，和慢板的情歌形成了极致的反差，也证明了孙燕姿不局限于抒情的赛道，摇滚和舞曲同样是驾驭自如。哥哥李伟松在同专辑当中的 Tango 节奏作品《慢慢来》也是一次大胆的曲风尝试。专辑的多样性和艺术性在孙燕姿的唱片时代专辑里是算是最为丰富多元的。2007年，孙燕姿的专辑《逆光》问世，同名主打《逆光》由李伟松作曲，结合了孙燕姿独立倔强的性格，旋律明亮又带着破碎感，写的是身处低谷依旧向阳前行，对抗生活的所有阴霾。希望大家在碰到了一些生活里的难处和低谷的时候，也能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逆光而行，逆光而上。

这位歌手呢，其实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原创的单曲，后来开始慢慢的参加了音乐综艺，开始翻唱了很多很多的作品。而在我怀念的这首歌，其实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我觉得用00后的视角去切入这首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王艺恩带来的这首男生版本的《我怀念的》。

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当中选择王艺恩的版本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这首歌之前不管是孙燕姿唱的还是萧敬腾唱的，都好像有一种特别哽咽的东西在里面，唱到那种特别特别心碎的感觉。这可能是80后对于爱情那种轰轰烈烈的了解，但我觉得王艺恩作为一个00后的歌手，其实有很多新生代的视角会去带入到这首歌里面去，通过男生不同的视角，没有那么悲伤，反而是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全部唱到自己的心里面去。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来自于李思松、李伟松老师的经典作品。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继续在城市夜飞行当中来听到那些经典的旋律。22: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年代音乐电台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每到周二的时间，我们都会进入到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这一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认识到华语乐坛的一些相关的音乐。

音乐创作人来听听他们的作品展。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给我发一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记住了，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发私信给我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您的留言。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当中来发送打卡两个字，新是新年的新，新疆的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平常怎么跟朋友发微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你的留言。2007年，由于了《逆光》和《我怀念》的这两首大热出圈的作品，同一年，众多的内地女歌手也专程找到了李思松和李伟松两兄弟去定制旋律。张靓颖在07年的专辑 Update 当中，李伟松为她写下的《我们说好的》，捕捉了情侣之间许下长远的约定，最终却半途走散的遗憾。高低起伏的旋律完美适配了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声线，这首歌一经发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都市虐心情歌的代表之作。

张靓颖的这首《我们说好的》，正是因为她刚刚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当中拿到季军之后，2007年的专辑本身给大家的一首特别特别惊喜的作品。差不多同时期，同样是2007年，选秀的风潮不光是内地有快男超女，台湾地区也有超级星光大道。萧敬腾凭借超级星光大道的选秀爆红之后呢，唱片公司也邀约兄弟二人来定制他的代表作。李思松捕捉到了都市男人的叛逆张扬以及不甘平庸的情绪，写出了这首摇滚的王妃。强烈的律动搭配了浓烈的氛围感，撕开了男性外表张扬下的孤独，出道就爆火，常年霸占了 KTV 的摇滚榜单。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被兄弟二人发掘的还有内向和敏感的黄义达，常年深陷感情内耗，性格孤僻压抑，在无数个深夜里面独自弹琴写旋律。李伟松也捕捉到了黄义达在爱情里的卑微付出最终落空的心境，特意为黄义达写了这首《那女孩对我说》，保留了少年纯粹又破碎的底色，用简单的钢琴旋律放大了单恋的心酸。同样，这首歌曲当时也让黄义达一炮而红。其实当时顶着男版孙燕姿旗号出道的黄义达，不光是在唱腔上和孙燕姿有点相似，甚至连长相都有点和孙燕姿类似。

黄义达的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少年的心事在里面，那个时候的黄义达呢好像有一点点敏感，也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好像他声线里面带着一点青涩。虽然打着男版的孙燕姿的旗号出道，但是其实好像他和孙燕姿的风格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千禧年代，李思松和李伟松两兄弟的创作效率惊人，在巅峰时期，两个人合力一个月产出了超过40首的完整旋律，兼顾了录音室的租金、音乐学校的运营开销、昼夜连轴转赶的专辑企划。他们常年奔波于中国和新加坡两地，鲜少有完整的休息时间。2008年，兄弟二人签约星光国际，正式扎根内地市场，和电影作品合作，帮徐克导演的《女人不坏》、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定制了电影的主题曲，兼顾了流行的传唱度和影片故事的内核。张靓颖的《木兰心》、孙燕姿的《木兰情》、桂纶镁和周迅合唱的《用力爱》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产物。2010年之后呢，唱片时代落幕，磁带和 CD 也慢慢的淡出了生活，短视频和数字单曲成为了主流。但李伟松、李思松写下的那上千段旋律依旧循环在无数人的耳机里，每一段起伏的曲调都是可以封存一代人的完整青春。接下来这首歌曲相对来说可能非粤语区的朋友们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却算是李克勤在千禧年之后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飞花》。

李克勤的这首《飞花》也算是在千禧年之后港乐的一首代表作的作品了。其实李思松和李伟松呢，在后来的很多的时间段里面，他们还是决定在北京创办了伟思娱乐的品牌。除了继续经营扩大李伟松音乐学校这个音乐培训类的品牌之外，更是充分地整合了大中华及新马的资源，能够潜心发掘培养华语乐坛的各类歌手，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2009年，思松和伟松借着自己出道25周年的契机，在新加坡举办了一场名叫《好友音乐会》的大型演唱会。后续在2016年、2025年，分别在新加坡、北京、成都等地都举办了30周年和40周年的音乐会。每一次的演出都有很多曾经合作过的歌手和艺人到场来唱出两兄弟的那些经典作品。每一次的演出，你都还能看到两位老师自己会弹唱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我记得好像在今年6月28号的成都场，就有陈晓东到了现场去唱了《比我幸福》。25年的年底呢，那一次40周年的北京音乐会，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孙燕姿会偷偷的出现。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些音乐会的现场，真的能够看到很多的惊喜。2016年那一次《听说爱情回来过》的30周年出道的纪念音乐会上面呢，还看到了梁咏琪、蔡依林、孙燕姿和彭佳慧四位顶级的女歌手一起来合唱《听说爱情回来过》。所以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可能也只有当时有幸买到票去到现场的所有观众才能感受到的惊喜。22点55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于李氏兄弟里的哥哥李伟松作曲的一首歌曲，很适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末班车》。萧煌奇的作品。当你搭上了回家的末班车，无论你下班的时间再晚，又无论你是否结束了一天的疲惫，至少家里的温暖都在等着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饿了。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4: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四季轮转间，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得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FM 107.9 FM 107.9

0: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1: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Only on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Mr. DJ， 大眼睛。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地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

0: 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德。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八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

0: 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7: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8: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8: 你的八腿
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8: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0: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1: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 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

0: 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患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老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5: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5: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5: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 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

0: 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
3: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4: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咯，无赖早上好呀，我们的种花家早上好。这个夏天早上好不好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是睡挺早啊，5:48早上好。
5: 小亮早上好呀，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4: 你这是睡饱了。他说亮啊，昨天跟了一个朋友啊约吃饭，这朋友呢咱俩之前约了好几回，但是就因为各种事啊这都没约成。完了之后呢，最后一次约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回咱俩必须得约起来啊，必须这顿饭必须得吃着，就说天上下刀子了，咱俩都得吃这顿饭。结果昨天傍晚的成都啊，那家伙就差下刀子了，是吧？他说以后我们要谨言慎行啊，话不能乱说了。来静松，我松姐早上好。
6: 亮白亮白早上好。今儿个等雨等了到现在还没下，只能还牛马的一天接着开始
4: 啊。这个北京目前呢是阴天，要下不下的状态，是不是啊？奔跑的甜甜圈早上好。淼淼来了早上好。
7: 小亮早上好。
4: 早上好。大胖墩早上好呀，咿呀呼啊嘿。还有我们的高维早上好，都是小亮媳妇儿带孩子出去玩了，就剩我自己了，好伤心呀。对，我得用我的方式读出他内心的那种感觉啊。小亮早上好，媳妇儿带孩子出去玩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好开心呐、啊！不是，好伤心呐、啊！哈哈哈哈哈！我说实话，真的，这事儿我就不用想，说放我身上啊，我就看着我都，我都跟着高兴啊。

0: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继续问早时刻啊，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做你的贤妻，早上好。犯困的 Coco， 早上好。还有若曦，早上好呀。
1: 亮仔，早上好。我今天终于赶上第一趴了，因为孩子有三个朋友从吉林来沈阳玩，哎，早早就接到家里来了，我被迫营业呀，赶紧给孩子们腾地儿，让他们睡一会儿。
0: 这么早就来呀，孩子们呐。那礼尚往啥时候礼尚往来呀？咱家孩子啥时候去人家玩啊？晚上给他送走呗。哎呀，我现在真的有点快撑不住了。啥时候开局？哎呀。岁月如歌。
2: 早上好啊，亮仔，这北京没下好吗？我来廊坊了，这下的跟瓢泼似的。来首激情点的吧，来首摇滚乐吧。

0: 哥们儿。
1: 嘿，得嘞，瞧好吧您的。啊，夏天的时候了，亮儿啊，就你刚才那个媳妇儿孩子不在家那段，那你得配二胡。得这样的呀。高维发来，车友高维跟我们说早上好。亮儿啊，我媳妇儿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家，我伤心呐、啊！我好伤心啊！全貌是不是应该这样？我的内心戏足不足吧？你就说。啊，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东邪西毒我毒哥，东山再起我起哥，风声云起我起哥，我云哥，风哥，

不是大清早的，高兴归高兴啊，但我突然间有一种人家秋雅结婚，我在这又蹦又跳的感觉呢。跟着高兴啊！天天圈说北京下雨了，那刚才呢，咱也大哥也说了啊，这个北京下不下不知道，廊坊的呢，瓢盆泼。大雨呀、啊！芥末芥啊，早上好，小亮。哎呀，有时候真的听你的有风趣的唠叨啊，那比听歌有意思。这话不能说，说多我当真呢。哎，刚才大哥说整点激情的啊，来吧。

0: 嗨，7:25，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四个选项最后一个服务号，点服务号，然后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哎，然后呢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点击关注，再然后你就直接的发送文字啊、就比方说那个小亮啊，早上好啊、哦、啊，你发个语音呢，喂喂喂，能听到吗？哎，我这边就收着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歌。
1: 哥们儿，你这太应景了，我一会儿老爆三，中午真是来人了这酒，有没有美人不知道，今儿酒得喝起来。文磊，记得。
0: 中午咱就喝上了，这日子过得没谁了。咱讲说酒这东西，你知道也没有个说明书，一天几对儿，一对儿多少啊？啊，早上 Morning 精神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我们要猜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有一些歌呢是这样，它非常之熟悉，但是熟的是词儿跟调，当时还有就歌手的声音，当三个都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这首歌只能给你一段旋律跟前奏的时候，你能猜出这首耳熟能详的歌吗？来挑战一下，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好，再来听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唱的什么歌嘞？哎，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说出这首歌曲的名字，演唱者，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0: 光哥，
1: 亮亮，早上好。
0: 哎，光哥呀，你这我这你这早你这问早这总有一种叫大儿子的感觉。
1: 亮亮，早上好。个人刀上鸟，有能耐你
0: 别逃。留下我一生戎马刀上。这我老有这错觉，你看。
1: 小沈阳呢？大西。笑傲江湖，
0: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代价太大，还得练保点。若曦，
2: 小沈阳的什么流星弯月刀什么玩意儿，这名忘了。
0: 哎呀，你跟那个教授真的是一家的呀，名儿歌名儿没等出来呢，刀先举起来了。家东哥哥，
1: 小沈阳，小沈阳，大笑江湖。
0: 对喽，江湖危险，快点跑。小胡彪啊，小沈阳大笑江湖，高伟小沈阳大笑江湖，这都正确啊。妙妙，
3: 不是小沈阳唱的大笑江湖还是什么江湖？
0: 什么江湖？
3: 笑傲江湖。
0: 你看就笑江湖危险，快点跑，江河湖泊浪滔滔。倩倩赵倩啊，大笑江湖像是像沈阳，这都是听串了的啊。大胖墩儿大笑江湖，刘洋家的小宝贝儿，
4: 小沈阳唱的大笑江湖。
0: 哎，对喽。快点跑，快点跑。勇啊，
1: 小沈阳唱的大笑江湖，
0: 正确。薛凤平评解啊，大笑江湖，小沈阳领亮。
5: 小沈阳唱的大笑江湖，笑傲江湖，啥江湖来着？
0: 烤江湖，咱家楼下烧烤摊儿。啊，齐哥哥说小沈阳呢，大笑江湖 ，QQ 啊，犯困的 QQ 啊，大笑江湖，阿瑞，完了，阿瑞唱上了。没毛病啊。然后夏天说了，这是大笑江湖，来自小沈阳的，来我松姐。
3: 小沈阳的大笑江湖，
0: 没毛病。奔跑的甜甜圈刚好到单位停好车，这不小沈阳的吗？另外呢，甜甜圈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沈阳下雨了啊。岁月如歌，
6: 哥，原来是你东北老乡。小沈阳大笑江湖，
0: 哎，对喽。颜玉，
7: 嗨哥，江湖小沈阳。

0: 对对。还有我们的好，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啊？欢迎好同学，他说这首歌《大笑江湖》，欢迎你啊！小童来了，早上好，范范。
1: 小亮，早上好，小沈阳的《大笑江湖》。
0: 正确，让心灵去旅行，说是《大笑江湖》啊！哎，东山再起也是对的啊。然后潇潇不差钱儿吗？唱的《大笑江湖》。哎，这个是当年也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主题曲，是不是？有一个电影里头就是那个艾海那歌是哪个电影里的来的？大家有没有印象？艾海，艾海，艾。

昨天的7:38啊，摩牛精神继续用好歌来陪伴各位。就有那个，我记得有爱海，那歌叫啥名来的？我找一下啊，好像是不是这个？

听节目是最高礼遇啊。啥时候我也能躺床上播节目呀？

0: 小童说刚才那歌放一会儿呗，听着挺热闹的。哎，阿瑞，你这啥歌你都会呀？
1: 你是赵本山那个《红高粱》，那不是电影里面的东西。谁赵本山？嗨嗨嗨嗨哟！
0: 大棉袄配二棉裤，到底里的那外滚不？不，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我说那个爱海儿，爱海儿啊，是有一首歌，那是一个。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反正是有。啊，今天的第二轮的猜歌啊，第二轮的猜歌开始了。第二轮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首啊，这首歌我就上升难度了，不像那个大笑江湖啊，基本上人尽皆知，这首歌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啊，大家听着这首歌绝对是耳熟的那首歌，准备好了没？来，开始了。

此刻播的这首歌呢，就是今天第二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了。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首歌你要想猜的话，一定把人配对了啊！啊，不是不是，你一定得把人配往错里配。

0: 好了，哎，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啊，这首歌我没想到啊，挺多人都知道的呢。Young for you， 他说这首歌呢是梁山伯与朱丽叶。哎，我说猜这歌啊，人你得往错了配，是对的，梁山伯和朱丽叶，凉粉凉面。哎呦，这名我都想吆喝两声。他说梁山伯与朱丽叶，欢迎你啊，凉粉凉面。哎，不是有三凉吗？凉粉凉面啊，还有凉糕。然后松姐，
1: 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朱啥？也不姓朱，姐啊，朱丽叶可不姓朱啊。永旺说下北京下上了啊。
2: 这首歌叫《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哎，奔跑的甜甜圈，梁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看看，哎。赵啊，梁山伯与朱丽叶，曹格，哎，早上好啊，赵，加油！
1: 梁山伯与朱丽叶，曹格和卓文萱，
0: 哎，对的，宣凤平平姐，梁山伯朱丽叶正确了，三妹儿。
1: 这首歌是罗密，哦，不是，是梁山伯与朱丽叶，这节奏是正错调，下对狼的感觉。
0: 对，啊，是凉粉凉面凉虾，咱有个三凉，凉粉凉面应该是凉糕，萧逸，
2: 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对的，幻想于曹格、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是原配。亮啊，他说这是曹格的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玲玲玲姐，
1: 这个唱的年轻啊。反正不是什么朱丽叶，这什么玩意儿，很多肯定跟他俩有关系。罗密欧和祝英台应该有关系。
0: 罗对，然后阿瑞，
3: 请坐门第。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永远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哎。先把小鱼宝宝的放了啊，小鱼宝宝要上学了。
4: 小亮哥，这个是梁山伯与朱丽
0: 叶。朱丽叶啊，你看这着急的，是要下车了。小东，哎，
5: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演两口子。这是梁山伯朱丽叶啊，隐形翅膀，你是梁山伯，我是祝英台吗？这俩是一对胡铁，然后那个让西林去旅行，梁山伯与朱丽叶。哎呀，说这首歌啊，真的，这说说咱家我姥啊，俺家我姥啊，就管梁山伯叫梁山伯呀。为啥呢？因为我老舅啊，就郭长柏。哎，但是我老舅那摆是木字旁的，哎，他就管人叫那个梁，他就一直管人叫梁三百，梁三百。生活里头啊，白字先生还挺多呢。那我就见过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伯夷嘛。还有那个。豆鼓

有些人就老整错。哎，对，还有那个钢豆，有没有人就是真的就上饭店啊，就是那个豇豆拌面，看半天呢，在那，我要这个钢豆拌面。咱讲说你说的，你都不觉得你牙口不好，就你不觉得你说出来难受吗？

好，7:54，这里是行进的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啊。然后稍后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事儿，说这个狗狗猫猫狗狗的事儿啊。就是最近我老能刷着啥呢，就是说那个猫猫狗狗的名字的事儿，说有一些狗儿啊，他不知道不晓得自己叫啥字啊，就是你只要是跟他叫相同的名儿啊，就是他都有回应。我咋不觉得呢？南总说啥玩意儿豆鼓豆豉，你也不认字儿就豆鼓，豇豆不认字儿念豇豆。7:55了，来送上啊咱们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